0: 人做爱就那个子，我是用这看自己的东西。啊，我们就换那把鼓了，就把我做完这把，我把干什么？今天我都怎么就叫你出去？我那天真的哎，可能还真的咋了？我把我自己忘给那了，忘给他什么？我又是咋办？我他妈也真的，公开那我整个人时间赶紧走吧，你再的。干点事情，人家给我们两个，我来看那个图吧，看一下。那个是做院台的，
1: 没
0: 有。我这几个是出来一不适应，一比一多活动不大嘛。一原来那过来就是那啥，觉得这是不是他们会卖的，不晒的，他们的光不晒衣服不晒衣服。哎，我给我感觉，我比晒衣服这些都是我满江田里，阿爸你把啥去？那反正我包括班主任，我干死你。老外不出来，老外爸爸你说什么？我给那个一下，你是哪样的？那我生意做好，但是现在个生意还是我不敢去。阿爸你爸爸不敢去，讲给他我做哎，最多是哎，就但是讲来你摸你，你说你在哪屋里面去？哎，我那屋里头有人，他他说他家多，哎，多少？我估计是我给那个我爸爸，哎，你去办哪办？再办家哪？阿爸在屋里头困着呢，阿爸这边怎么办？哎，怎么办？你们家是白东西。如果我哭那个衣服能干，谁你也记得的，谁给他过呢？我把半天把，我把看是吧？这是为了钱呢。但是我那边这边不算，我这边不干，这是不做，我给他干啥？我把我住，啊，要是没钱，那么给他个秘书去。管你再干，你干那么难，半天把不干，我把这边这边看出来，叫你帮我顶。但是他说我不做，虽然我也是家里，但是嘛，哎，我干，阿爸也干点嘛。你说这算不算坏？你不听我说的。
1: 是吧，阿爸？
2: Abantu abathi xa bebona into bazokusebenzela ukuba nansiya iphaya xa ungafuna uyithetha apha eninini xa uyazi kaloku loo nto ndizokwazi ukusuka ndiqonde ngqondo bamba umntu ngoku xa uthi nje kuthi uyantsalwa nje nangoku silapha nje iyantsalwa uyibona njani ula ukuthi iyantsalwa impume mosilelo uthi silanje yantsalwa insalwa phi
3: emhlekazi kawuphendula umbuzo ayizusithandawo into okukhanyela imali yabantu abadala isaliwe net papers zikarhulumente zitsho zithi tsaliwe le mali waye uphika le khabhinethi uyitsherishayo
4: yaxelelolomisa ndicela uhlale phantsi
3: ananyani mani
1: nabendlondlene ophaphe ekhanda kamenzi ophetshane phume esiqeni mhla kombani fomente abudla amadoda etala kamchezi abantu olenalavomboka elamigama ngekumzwenkosi umfoka short division isithombe sesele umhlakazi nhlansi abanye zibashise umfoka jojon mantwengu nododa zadabadaba ebusuku nasemini amasanish namadanish into yinto ngomfo abantsha ziyamkhonkota zimtshela kuvenis kanti ziyamkhulekela umzukulu wamakhehla amabili ukhathini nongadabane vela ngibuya phansi ehlokoza ifles kwagqwathanza mawuthanda isigodi igodla ocengkosi umkhezi ndionocongco ikhansela back by popular demand ubhiphi nzimande siyashalaza isithombe.